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台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是70闭馆。20日，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岛。北京保障房中心正式开启2026年度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此次配租房源共计3300套。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啊。冰冰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3: 当当当当。
2: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3: 实不相瞒，
2: 嗯，
3: 真是实不相瞒，
2: 嗯，
3: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2: 嗯，
3: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2: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3: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974，
2: 嗯，
3: 然后一条是昆大利，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2: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
3: 嗯，
2: 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利，
3: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2: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
3: 嗯，
2: 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冰冰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3: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2: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
3: 嗯，
2: 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3: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2: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3: 天天可以发团，
2: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4钻的酒店，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利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3: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
2: 嗯，
3: 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2: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3: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2: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3: 太可怕了，你们。
2: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3: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2: 啊，没有哎。
3: 啊，你怎么介绍的？
2: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3: 我们高贵的
2: 啊
3: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OK
2: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3: 哦，连住啊！
2: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告诉我，
2: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资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

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

0: 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分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圆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

0: 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1: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
0: 嗯，
1: 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0: 哇哦
1: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0: 真的，
1: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0: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
1: 嗯，
0: 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1: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0: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1: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0: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1: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0: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1: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0: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1: 对，
0: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1: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0: 是的，
1: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线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5: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我是关文。据国家能源局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不含户用光伏项目共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集中式光伏发电项目36个，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3751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昨日广西、广东西北部、湖南南部和东北部、江西北部、安徽中部、江苏中部和南部及河北中部、天津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内蒙古中部、甘肃中西部、宁夏南部、河北中北部和南部等局地出现雷暴大风。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关文。南迦巴瓦峰呢，如果曾经你去过，或者呢你在图片上啊，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它，你一定会有一种看到它之后就会很震惊的这种感受。南迦巴瓦峰的全貌呢很难看到，因为呢只有在盛夏时期到雅鲁藏布大峡谷才有机会呢能够看到这座神山。它的空气啊通透度是非常好的。南迦巴瓦峰有一个另外的名字叫做修女峰，就是很害羞的女子的这种意思。它的完整的轮廓呢，要想看到的话，那只有盛夏时期，这个概率呢就会翻倍了。景区的观光车在沿江穿行，谷底的江水奔腾不息，两侧青山呢铺满了盛夏的绿植。这个时候的西藏啊，视野开阔又非常的治愈。在这次呢江西旅游广播安排的西藏行程当中呢，白天逛完了雅鲁藏布大峡谷，晚上入住的是独家升级的米林希尔顿五星庄园。藏式的庭园开满了格桑花，晚风清爽宜人，哇，这种晚风一阵一阵吹来，然后到晚上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凉快。庄园专属的体验全部也安排到位了，园林轻徒步漫步江畔花海，再可以免费的换上工布藏装去拍照打卡，你别忘了给自己画一个这种晒红的这种高原妆哦，很好看的，很出片的。夜幕降临的时候呢，还有篝火锅庄，跟着藏族的同胞一起载歌载舞，重头戏当然就是雪山的星空红酒晚宴了，给大家搭配了烤羊排、新鲜的牦牛肉、青稞面点等等等等，当季的藏地特色的食材都会搬上你的餐桌，你慢慢去拍照，九宫格啊，十八宫格都不够啊。整个线路内串联了峡谷湿地、圣湖、千年古寺，风景和高端的食宿双重让你得到满足。双卧十一天行程的报名专享秒杀价5580元，咨询电话0791-8830-61648830-6164，也可以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西藏获取行程链接。记住了，拨打电话咨询8830-3184，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关注江西旅游广播。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3: 皱纹长了不少啊！
2: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3: 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2: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3: 哎呀，王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2: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3: 啊？带你啊？
2: 对呀、
3: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2: 友谊的小船，
3: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
2: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3: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2: 啊。
3: 听你的没错。
2: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3: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2: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3: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2: 就
3: 是
2: 好，
3: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2: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3: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2: 哎，对对对，
3: 对吧？
2: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3: 哦，
2: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3: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2: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3: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2: 能 get 到了。
3: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2: 这个但你要
3: 考玩牌项目。
2: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3: 吃不消也吃得消。
2: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3: 那个、老大很挑，
2: 对，
3: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2: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就是
3: 一定要对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2: 是的，是的，是的，
3: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2: 完全
3: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2: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3: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2: 一般情况。

0: 假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6000
1: 是实心话。来找我报名，咋的啦？你加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2: 爱音乐，爱生活，爱旅行，RFM 974。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九点至十二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要给您播报一条重磅消息，创意装饰十一周年庆活动正式启动了，想要装修省大钱的业主赶快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报名。
6: 此次活动共征集110户业主，集团联合了136家知名家居建材企业，共同送出装修大礼。大礼非常的震撼直接，凡是报名成功呢，在工厂价的基础上，装修工程款再直接给您减免40000元。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报名成功直接减免40000元。活动期间抢定名额成功，还送您全房8大电器。强调一下，名额只有110户。这还没完，抢定的业主还可以享受国内顶级大牌欧派橱柜、索菲亚衣柜的换购升级服务。房屋面积在80平以上的业主，请立即预约报名。
6: 报名热线就是88206222，88206222。
5: 好的，留在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来听歌。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四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1: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4: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人间千金不可思议，你见过悬空小镇吗？

我以为苍兰诀永远完结，却在江西上饶的望仙谷又把故事经历了一遍。如果说这世间真的有仙侠世界，我想就是这里了吧。隐世于山谷、悬崖峭壁、山水之间，尤其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时候，简直就是梦中的神仙地。据说是一位富豪儿时做了一个梦，梦里的画面啊，就是现在的望仙谷雏形了。多年后口述给设计师，又耗资26亿，在深山峡谷中硬是建起了一座仙侠世界，去过的朋友都说无比震撼。你是否愿意携带你的家人一同走进这仙侠世界？喜欢我的记得点点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馆舍建筑以极富江南特色的单体建筑和连廊组合而成，亭台楼榭以长廊相连，静坐于湖光山色之间。在如此景色如画的博物馆中，欣赏馆藏的各种名闻遐迩的瑰宝，让这个地方成为杭州一个

0: 非常棒的游览景点。在展馆的一楼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展览《月地长歌》，整个展览分作文明曙光、古越王国、三吴都会、东南翘楚、樊树两浙五个部分，结合实物模型、数码科技各种场景，让人恍惚穿梭在历史时空中。选择一个闲暇的午后，听着这里的独特风光，诉说着百千年的文明历史和故事，你的心也会变得平静舒坦。
1: FM 974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觉得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3: 有多优惠？
2: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3: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2: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4: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4: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5: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与雷电。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湘迪，
3: 我是浩南。
2: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3: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2: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3: 慢悠悠。

0: 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1: 嗯，
0: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1: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0: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3: ，FM 974。
4: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0: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民谣。
1: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刻是添上两心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IFM 974。FM 974。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号称绿色陷阱的沼泽是怎样形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在1934到1935年的25000里长征中，曾走过漫漫草地，这种草地就是沼泽地。沼泽地大多分布在地表低洼的地区，在这种地区，地势低平，积水较多，气温较低，蒸发量很小。形成沼泽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在江河湖海的边缘或浅水部分，由于泥沙大量堆积，水草丛生，再加上微生物对水草残体的分解，逐渐演变成沼泽。另一种是在森林地带、草甸区、洼地和永久冻土带，地势低平，坡度平缓，排水不畅，地面过于潮湿，繁殖着大量的喜湿性植物。这些植物又霉烂形成黑色泥炭层，逐渐形成沼泽。沼泽地区的植被都是喜湿性草本科植物，主要是沙草、苔草和泥炭藓。沼泽地不能长庄稼，有些沼泽下面是无底的泥潭，看上去好像毛茸茸的绿色地毯，人一踏上去就会陷进去。当年许多红军战士就是这样牺牲在沼泽地上的。

0: 此人们称它为绿色陷阱。现在越来越多的沼泽地正被改造成良田。
1: FM 九七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
0: 喜欢在路上，
2: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3: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4: FM974
5: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与雷电。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5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5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俄国大作家契可夫曾经描写道，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期全国2026年西部计划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者陆续启程，青年学子奔赴新疆、西藏、云贵等27个地区基层一线开展1至3年志愿服务，岗位覆盖乡村教育、基层医疗、乡村治理等领域，超90%岗位设在乡镇及乡村。多年来，累计4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基层，扎根乡土，助力乡村振兴。7月21日，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新政围绕家政人员培训、权益保障、行业规范等多方面发力，完善家政人员信用档案，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政策同时鼓励社区搭建家政服务站点，打通居民家政需求渠道，规范保姆、育儿嫂、护工等从业人员管理，更好满足居民养老育儿日常家政需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FM 九七四，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

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利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利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商不必趁早，东商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与雷电。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月莹。哎呀，南昌的夏天有多么难熬，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肯定深有体会吧。就比如昨天我下楼取了个快递哈，5分钟不到的功夫，回到楼上真的是大汗淋漓，毫不夸张。这样闷热的天气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烦躁。我很久之前就真的想要去玉龙雪山去吹一吹冷风，避一避暑了。但是呢，月莹也有仔细想过，如果是我自己出行做规划的话，真的是超级麻烦。我要查路线，抢雪山索道票，还要预约演出，一堆琐事直接让我打消了想要出行的念头。热就热吧。但好在呢，前几天月莹发现了一条非常宝藏的6天昆大利旅游行程，真的是帮我们全部都安排妥当，对我们这种懒人来讲简直是福音，什么规划都不用做，只需要带着人带着东西去好好享受假期就好了。但是呢，这条路线当中最让月莹心动的，我觉得还是其中包括的一些高价项目，全部都是免费送的。对的，你没有听错，我第一次听也很震惊，真的是免费送。

0: 最主要的是每天都能发团哟，真的是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也是蛮方便的哈。如果您还想咨询详情信息，请联系我们的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便可查看完整的行程，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还在犹豫什么呀？收拾好心情，赶紧出发吧！现在就动身奔赴凉爽的云南。
1: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2: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1: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泰山为什么被称为五岳之首？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中部，主峰玉皇顶，海拔1545米，气势雄伟磅礴，有五岳之首、天下第一山之称。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从地理上看，泰山是黄河下游地区的第一高山。它山南的大汶口文化和山北的龙山文化充分说明了泰山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黄河流域经常发生大水，先民就接泰山以躲避水灾。泰山的这种功能更加使得泰山得以神化。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帝王为加强自己的统治，不约而同地宣传神权天授的理论。为了使这种理论得以证明，便有了封禅泰山的活动。中国历代曾有72个皇帝到泰山封禅，泰山由此成为了五岳之首。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爱生活，爱旅行 ，iFM 974。
1: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接下来的时间呢，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说一下关于云南的行程啊。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呢，在说到出去旅行时，云南真的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地方。比如说像有昆大丽啊，就大家都非常熟悉，主要呢是去昆明、大理、丽江，就在这条线当中呢是非常的放松，很休闲，很惬意，带老人也好，陪孩子也罢，都是特别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就是版纳的行程了，我觉得西双版纳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就感觉一生一定要去一次。因为呢，曾经的边陲小镇呢，如今可是有着特别多的一些旅游的一些地点了。那当大家呢想去云南的时候，建议我们的听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974的各项宣传，在这次呢暑期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纯玩的行程。那同时呢，这个费用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云南的相关的行程，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能够收到西双版纳的行程推送，回复云南呢能够看到昆大丽的行程。这个其中呢，在版纳啊，它有温德姆酒店的入住，而在我们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全程四钻酒店，携程四钻的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大家呢可以完全拉高自己的性价比。详细情况都可以通过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南或者是版纳来看看行程推送。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2日，星期三，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西南风3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雷阵雨，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3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外出随身携带雨具，防范短时强降雨与雷电。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0: 啊。拼拼一来啊，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1: 当当当当。
0: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1: 实不相瞒，
0: 嗯，
1: 真是实不相瞒，
0: 嗯，
1: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0: 嗯，
1: 是真的。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好巧，好巧不巧，真的。
0: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讲你像公婆啊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1: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我们九七四，
0: 嗯，
1: 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0: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
1: 嗯，
0: 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丽，
1: 没问题，你帮。

0: 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利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你想去吗？
1: 版纳我也很想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0: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1: 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0: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1: 太可怕了，你们。
0: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我是这个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1: 是的，这个你五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0: 啊，没有哎。
1: 啊，你怎么介绍的？
0: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1: 我们高贵的
0: 啊
1: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OK
0: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 OK 吗？
1: 哦，连住啊。
0: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1: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利，告诉我，
0: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2: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

0: 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财政部7月22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累计增幅逐月提高。
1: 再来关注到，据中国新闻网报道，伴随新药研发需求增加，国内实验猴价格一路飙升，从2025年五月的不到10万元一只啊，涨到了现在突破20万元一只，甚至出现了一猴难求的现象。有机构研报早前预计，2026年至2028年，中国的供需缺口至少在1.5万至2万只。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空。
1: 我觉得态度上面哈、啊，跟我对接的人，就是那个销售就还好，
2: 还好。
1: 但是销售他并管不到你后面
2: 的
1: 工地的各个环节，因为是有监理的。首先第一个监理就跑路了。
2: 哎呦，
1: 他辞职了。
2: 你也碰到过跑路的事儿
1: 啊？然后后面就给我换了一个监理，第二个监理他不跑路、
2: 啊，
1: 每次找不到人的时候他干嘛呢？啊，他去吃喜酒了，他去
2: 各种各样的事儿
1: 了。
2: 哎呦，
1: 他去团建了，就光团建这个理由，我在他们这儿起码听到了三次。
2: 反正他就是不装修。
1: 我说你们怎么天天团建？
2: 什么公司啊？
1: 要不我也来你们这里入职。
2: 对，天天都能够去团建吃吃喝喝的、嗯、啊！当然，我们就是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嘛，确实就肖迪他，
1: 嗯，
2: 就是亲身经历过这种
1: 吃过苦的，
2: 吃过这种苦。那创意装饰呢，他推出了这种先装后付的一个兜底，其实对于很多业主来说，一定是一个好消息的。
1: 对，
2: 你装一步付一步的钱，这样也可以更好的去约束装修公司，好好
1: 的
2: 给你施工了。
1: 是的，比如说水电做完了，你去看没问题了，再付水电的钱；
2: 哎、
1: 瓦工贴完砖了，你再去验没问题了，再付瓦工的钱。而且他们每一次就是做完一步，他是要让你签这个验收单的。
2: 哎
1: 啊、只有每一步合格了再掏钱，然后如果不合格的话呢，就是直接给你免费重做，他们就拿不到这笔钱。
2: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
1: 对，
2: 一定是他想还没拿到你的钱、
1: 嗯、
2: 一定是会很努力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1: 是的，
2: 对，他拿了你的钱，其实主被动的一个关系好像就转变了嘛。
1: 是的，而且你想想为什么装修公司老是拖工期啊？
2: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钱到手了，他慢慢的干、哦、你也没有办法。像我那个那么小的公寓你也知道，就那么一丁点大，
2: 对，30来平
1: 后24平
2: 差不多
1: 装了5个多月。他们其实一开始我们的工期在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是100天。

0: 3个月，
1: 3个多月嘛，但是最后到快就是已经3个月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坯的状态啊！
0: 天
1: 哪，对，
0: 最关键是装完以后还出现了
1: 很多，你比如说漏水啊什么的问题，
0: 也不是慢工出细活啊。
1: 对对对，所以创意确实我整个体验下来感觉特别好，而且呢也不会有什么恶意增项了，因为钱在你手里，他也拿你没有办法，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样一来呢，业主担心的质量问题啊、工期问题啊、增项问题啊，就通过这样一个环节全部都解决了。
0: 对，如果说你想体验一下装修当中的先装后付的话，这样的一个体验的话，你可以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详细了解一下政策。
1: 是的，创意呢还有一个大招，就是他们推出了个性化定制产品，会根据你的喜好来为你量身定制选材，就不是那种什么复制粘贴的样板间了。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而且创意它真的不是那种小作坊的公司，好多好多年了。光是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他们合作呢已经有10年，我们合作就有10年的时间了。
1: 对，
0: 而且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由我们帮你看着这个装修呢是非常放心的。
1: 拨打8820622288206222报名活动，名额仅限20个，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可以直接秒杀价拿下。
0: 是的，还有索菲亚金牌橱柜、金牌衣柜这些大牌轻松带回家，而且呢还会赠送功夫女足的一个电影票，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7: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8: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6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也是26度，可能是因为降雨的原因啊。那么今天的这个风级呢是东南风2级，同时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7到34度，未来几天一直持续到下周一都是非常晴朗的日子。北京时间的5:32，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后弦的昆明湖。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3: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2: 哇哦！
3: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2: 真的，
3: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2: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3: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3: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2: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咱们城市、啊、
3: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2: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3: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2: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3: 对，
2: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3: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2: 是的，
3: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2: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美影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界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美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2026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查办广告违法案件20302件，罚没金额共计1.05亿元。7月21号，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公布了10起违法的广告典型案例。
1: 再来关注到7月22号10:54，东方空间引力1号遥四星联体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将搭载的9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步开展1个载荷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为该型号的火箭的第一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东方空间表示，海上移动发射平台灵活机动，无束缚，不需要束缚于固定的海域和天气的限制。试验任务可随时挑选最佳发射时机，避开不利海况和天气影响。这种模式可大幅提升发射效率，分担陆地发射场的任务压力。
1: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6: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n is just a sign。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4: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5: 请问有关东煮吗？
4: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5: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4: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5: 那你们有什么？
6: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5: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6: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3: IFM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1: 我是周瑶。
0: 最近打算装修啊，跑了好多家的这个装修公司。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价格杂、套路多，
1: 是的，
0: 就是你去对比一下发现，哎，为什么这家这么便宜，然后那家价格那么高，根本就不知道真实的一个市场价是什么，真的越看越头疼。
1: 是的，其实装修呢最忌讳的就是踩坑还有花冤枉钱啊，你想要又省心又省钱，其实这边呢可以直接给你安利南昌的宝藏装修品牌。
0: 哪家呀？这么靠谱，快点讲出来。
1: 就是创意装饰了。最近他们放的这个装修福利啊，我敢说整个南昌可能找不到第二家了。
0: 真的假的？现在装修还有大优惠？
1: 必须有重磅福利啊！创意作为江西省装修行业的头部品牌，落地了全省首个20000平专业的材料仓储中心，这个规模简直就是碾压同行了。
0: 仓储中心跟我们普通业主装修有什么关系呢？
1: 这关系非常大呀。它的仓库呢全都是马可波罗、东鹏、榻榻木门、九牧、方太等一线大牌的建材，关键是创意全国统一集采，直接和厂家战略合作，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
0: 那岂不是能省一大笔钱？
1: 对的，砍掉了代理费、中转费还有物流差价，所有省下来的利润全部补贴给业主了。而且呢，它的货源仓库常年是拉满的，再也不会出现什么装修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缺材料啊、然后工期拖延啊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了。而且是江西全省都能够享受到工厂直供价。
0: 那这也太良心了啊。

0: 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记一下这个专属的报名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限时开仓福利来了，10000直接抵40000，实打实的省下了30000块。当然，全南昌仅有28个名额，所以手慢无。
0: 还有额外的福利吗？
1: 当然有啊，就是现在预约报名的话，免费升级价值10000多的全房冲金找平。做完啊这个找平之后，你的墙面平整不开裂，装厨子是严丝合缝，省下一大笔增项费用。
0: 品质方面放心吗？毕竟装修是大事儿啊。
1: 完全放心，这次还有三重硬核监督江海战区总裁刘总，还有咱们知名的庆元老师，以及广电媒体三位一体全程监督。还有就是庆元老师呢，这一次会亲临仓储中心把关品质。
0: 那预约方式是什么？赶紧安排上。
1: 是的，记好专属的报名热线：88206222，88206222。打电话还能够免费上门量房验房。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

0: 用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王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欢迎回来，这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最近这个持续的高温实在是让人难熬哈、
5: 是的。
4: 所以呢，今天这期夏日专题节目专门给所有饱受酷暑折磨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一剂专属的强力的清凉退烧药。
5: 对，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夏日自驾特辑啊，给你推荐的就是一场飞瀑清凉森养之旅，就去庐山就可以了。
4: 是的，熟悉庐山的朋友都知道，江西朋友都知道，庐山是天然的避暑秘境，山间的平均气温呢，差不多就是20摄氏度，而且是常年都稳定在20摄氏度，相当于是一座天然的巨型空调房。
5: 对，
4: 然后咱们南昌城里面动辄是38摄氏度的高温，和山间20摄氏度就是差了十几度，所以我们上山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得，带一件薄的外套，比如说下雨啊、刮风啊，哎，还会觉得有点冷呢。
5: 嗯，是，或者那种冲锋衣就行了。
4: 嗯，
5: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这一次行程的一个最核心、最不容错过的重头戏，也是庐山的灵魂景观——三叠泉瀑布。
4: 是的，
5: 而且现在它正值一个盛夏，所以说它的三叠泉瀑布的那个水流量，是非常的充沛的。
4: 对，
5: 它的景观的震撼程度呢，也是已经进入了一个黄金期。它也是位列中国四大名瀑之一，整体的总落差高达155米。
4: 是，而且平日里面它这个水流比较清澈嘛，然后就像一个白色的那种
5: 丝带
4: 一样，然后到了夏天它就真的是不一样了，三层的瀑布层层叠叠的倾泻而下，进入到那种狂暴模式哈，
5: 哒哒哒，
4: 对，就特别特别能拍出山水大片儿。然后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供一个实用的出行提醒，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要去三叠泉，要去感受一下，你需要徒步走完1300级的台阶、所以千万不要穿那种不合脚的鞋子，好看的鞋子我们就换一双轻便合脚的运动鞋。然后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说爬山太累了，因为之前爬过三叠泉的朋友就应该是不想再去爬一次了，对
5: 不
4: 对？不
5: 想体验了。
4: 对，但是如果是初次去庐山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三叠泉，不然就是浪费了这次的行程。现在庐山升级了，这次的自驾游呢，我们也为大家专门的安排了网红森林小火车。哎，你不用步行，你从景区的入口直达瀑布核心的区域，全程坐小火车只要8分钟。
5: 对，趁这个机会呢，再给大家补充几点上山游玩的一个实用小建议啊，就是山上的植被比较茂密，然后夏季到了嘛，林间的蚊虫呢也是挺多的。
4: 对，
5: 大家就可以提前的准备好驱蚊液。然后山间的天气多变，有的时候它可能突然会来一场阵雨，所以说随身携带一把便捷的这个折叠伞，或者说就带一件小雨衣也行，还有那种防雨的冲锋衣，或者穿这种，
4: 其实带伞是最好的，因为出太阳还可以遮阳，
5: 遮阳。然后看完飞瀑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庐山另外两大标志性的美景，云海和日落。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呢，还会有看日落的体验，
4: 对，
5: 还会有观日出的一个体验。比如说第二天的这个行程，就早晨的时候，我们会前往华东地区极具观赏价值却常常被大家低估的一个日出打卡点——韩坡口。
4: 对，韩坡口特别的美。我们春天的时候是邀请了18位画家，就全国知名的画家，甚至是那个李可染画院的院长李庚老师，都是对这个韩坡口的云雾赞不绝口。这所有的画家唰往那一坐，开始画。
5: 哎，
4: 特别美，特别美。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五老峰。五老峰本身它就是被层层的云海缠绕的，特别是下雨的时候，那种细细的雨一下，哇，简直就是进入到了

0: 仙境，最近不是那个八仙很火吗？
1: 哎，
0: 对，然后整个这个
1: 蓬莱仙境啊，
0: 对，五老峰就像是蓬莱仙境一样。但是就是因为清晨的温差很大，气温偏低，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是记得披件外套，不要着凉了。
1: 对，就是一定要注意，夏季这个高温是属于城市的，但是不属于庐山的。
0: 对，
1: 所以说去庐山的话，我们还是要带一件，至少是秋季的衣服吧。
0: 啊，
1: 尤其是你要
0: 外套，
1: 你要看日出的话，那早晨还是那种湿气啊、寒意啊，还是比较浓的。
0: 对，
1: 然后畅快游玩之后呢，我们安排了充满诗意的一个慢行路线，循着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足迹漫步清幽花径。然后花径的旁边它是紧挨着如琴湖的，它的湖面的轮廓呢就像是一把小提琴，所以说它也叫如琴湖。
0: 对，
1: 整片水域面积达到11万平方米，它的这个湖水目前是也是水量很足，而且是非常清澈的，两边就倒映着青山，它一个山水相融的感觉，就也会让你觉得很沉醉吧。
0: 对，这是什么感觉呢？就有点像打卡名人的这个攻略，旅游攻略，白居易的旅游攻略。
1: 对，
0: 对吧？
1: 同框，我跟白居易同框。
0: 那还有白居易的这个同款的庐山草堂记里面有一个草堂陈列室，他说专门打造一个同款，去漫步一下，然后感受一下这个山水风光和古典诗意融为一体。
1: 对
0: 啊，除了我们要看一些山水景致之外呢，其实我们旅途当中到庐山有很多的美食。
1: 三十
0: 石矶、石鱼、石耳。石矶不是鸡啊，石矶是蛙。
1: 哎，对，蛙。是刮那种庐山的三石啊，非常非常有名。
0: 对，
1: 我们这个行程当中也会邀请大家去品尝。
0: 庐山还有特别有名的是什么？庐山云雾茶。
1: 哦，
0: 特别有名，所以大家也是来上一杯。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行程是从南昌自驾啊前往庐山，全程大概是150公里，正常的车程2小时左右，然后是2天1夜的时间，不占用过多的假期就能够逃离城市高温啦。
1: 是的，可以去庐山打卡一下逃离这个酷暑的感觉。

0: 了好吗？
1: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已经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0: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1: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0: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1: 啊？带你啊？
0: 对呀，
1: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0: 有意的小
1: 传，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
0: 带娃就可以了。就有意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冰冰，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1: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0: 啊。
1: 听你的没错。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得开心还是你自己玩得开心？
1: 我希望我玩得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0: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1: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0: 嗯，
1: 就是
0: 好，
1: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0: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1: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0: 哎，对对对，
1: 对吧？
0: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是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1: 哦，
0: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可以可以，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这个但你要
1: 排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1: 吃不消也吃得消。
0: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对吧？她睡得好的话，她就很开心。
1: 那个、老大很挑，
0: 对，
1: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关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单？
0: 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0: 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啊，暑期我们一起带玩去版纳喽，
0: 去喽。
2: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3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

0: 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记者从7月22号举行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1至6月，3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88万亿元，总支出4.14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11.07万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1: 再来关注到，记者22号从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日国家林草局会同有关部门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
2: 好的，以上就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晚上的7:08，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五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0: 方。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
1: 嗯，
0: 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
1: 嗯，
0: 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974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的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啊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974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1: 嗯，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利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儿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呢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
6: 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7: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喜欢出。

0: 人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点四，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IFM。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毅。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啊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啊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2: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5钻酒店连住哈、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3: 是的。
2: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观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3: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4: 读书旅行 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5: 还你一次
4: 最美的回忆。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i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3: 老歌上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九七四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FM 九七四，
6: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6: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如果说啊，每个城市都拥有一条老街，那江西抚州必然就是文昌里了。文昌，文脉昌盛之意，光听名称啊就知道这里有文人，有文化。这里是中国戏圣汤显祖的出生地，也曾经是临川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区。佛教、道教和天主教在这里和谐共处。改造后的文昌里既保留了古风古韵与抚州特色，又增添了现代元素与实用价值。来这里或许你就能读懂抚州。这里有万寿宫戏曲博物馆、正觉古寺，还有西洋哥特式建筑圣若瑟大教堂，竹编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在文昌里都还至今保留着。夜幕降临才是文昌里最热闹的时候，大型实景演出《寻梦牡丹亭》不定期上演，沉浸式体验下这场千古绝恋，梦里、戏里、文昌里。这个历史文化街区业态丰富，吃喝玩乐够，样样都不缺。比乌镇安静，没有庄周商业，这里啊才是我们该来看一看的地方。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茶叶博物馆位于杭州，是我国唯一以茶和茶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题博物馆。目前中国茶叶博物馆分为两个馆区，双峰馆区位于龙井路88号，占地4.7公顷，1991年4月对外开放。龙井馆区位于翁家山268号，占地7.7公顷，2015年5月对外开放。两馆建筑面积共约1.3万平方米，集文化展示、科普宣传、科学研究、学术交流、茶艺培训、互动体验及品茗、餐饮、会晤、休闲等服务功能于一体，是中国与世界茶文化的展示交流中心，也是茶文化主题旅游综合体。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2: 我是浩南。
1: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2: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1: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2: 慢悠悠的。
1: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2: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1: 对。
2: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1: 哇，
2: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1: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2: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1: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秋天，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4: 旅途中的我，
5: 中的我，
4: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3: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3: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4: 繁华的上海，
3: 热情的巴西，
4: 浪漫的土耳其，
3: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4: 去啊，
3: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3: 音乐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音乐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
2: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3: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4: IFM
5: 环球吸引力。
4: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4: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4: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6: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7: 爱？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8: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9: 九七四歌为什么？
10: 为什么海洋中会出现淡水井？在几十万年前，有些海底还是一片陆地，陆地上众多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为形成地下海水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尽管后来经历了多次海陆变迁，但其中的水分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在我国闽南的漳浦县古雷半岛东面，有一个盛产紫菜的小岛叫菜屿。距离这个岛500米的海面上有一处奇异的淡水区，叫做玉带泉。这一带的渔民和来往的船只都在这里补充淡水。美国佛罗里达和古巴东北部之间，周围海水含盐量很高，但中间有一片直径为30米的海域，水却是淡的，水的颜色、温度、波浪都和周围的海水不同，人们称它为淡水井。经过科学考察之后发现，这些淡水井的海底都有一口喷泉，能够源源不断地喷出一股强大的淡水流。当喷出的淡水顶着海水占据了一定的位置以后，就形成了一个同周围海水完全不同的淡水区。
1: FM 九七四，
1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1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1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12: 那你们有什么？

0: 只要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Eleven， 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0: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2: iFM，
3: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

0: 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南昌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4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8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足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

0: 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影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0: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